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这是来自大凉山的组合太阳部落演唱的《带我到山顶》，改编自山鹰组合的彝语经典歌曲《南归》，原版诉说游子思乡之情，那这个版本描绘出登高望远的悠然心境。语言曲风虽有差别，心底那一份眷恋故土的真挚情感始终相通。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阿努组合的 Fly， 作品巧妙融合了藏语唱腔与电子音乐曲风，副歌里的那一段深情念白仿佛耳畔响起高原垭口随风飘动的风马齐声，这正是雪域高原的自在和洒脱。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4: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3: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4: 哎，听说这啤梨茶季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3: 那可不，这啤梨茶季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茶酿造的。
4: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3: 对对对，
5: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6: 啤梨茶季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啤梨茶季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希望用音乐给你一份好的心情。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瑶的一曲与你相随，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是清晨的阳光，淡淡的却很舒服。他唱的是那种无论风雨晴天都要有人陪伴的踏实感，也希望这个早晨也有好的音乐与你相随。稍后我们来听到孙悦《快乐指南》。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健康不只来自高强度的锻炼，也来自融入日常的运动。晨起漫步，通勤快走，闲暇时舒展身心。那些轻快规整又富有律动感的古典乐，恰好能够与日常运动的节奏彼此呼应。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用三首元气满满的经典乐曲为身体唤醒活力，开启健康自律美好生活。耳边这段旋律是莫扎特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一乐章。这首作品创作于1787年，是莫扎特晚期器乐创作中的巅峰代表作之一。第一乐章是44拍的快板，旋律干脆利落，营造出一种明朗昂扬、美好事物即将开启的感觉。当你迈开脚步向前行走时，会发现这首曲子均匀的节拍与人行走的步伐十分贴合，轻快的旋律让人如沐春风，亲切中又带着一丝小兴奋。在这样轻松愉悦的音乐氛围里，我们的身体会不自觉地被唤醒。晨起散步，通勤快走，或者只是饭后出去转一圈，都不妨让莫扎特陪你走上这么一段，让每一步都踩在轻快的节拍上。

耳边这段滚滚而来的极具冲击力的乐曲，出自哈恰图良的芭蕾舞剧《加雅涅》。1942年首演的《加雅涅》，以亚美尼亚集体农庄生活为背景，融入了丰富的民族舞蹈元素。马刀舞曲是舞剧末尾的一段热烈舞曲，以快速凌厉的音乐语言展现舞者挥舞马刀时的力量与技巧。音乐一响，策马奔腾、挥刀起舞的画面几乎立刻就冲到了眼前。他的能量来得非常直接，前奏一响，身体就像被按下了启动键。

马刀舞曲对应着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高速、高效、高耗能的力量运动，在游泳冲刺、快速骑行或者短时间的爆发性训练时，聆听这段旋律能迅速点燃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活力，很适合作为运动时的精神加速器。

接下来这段辉煌壮丽的旋律来自威尔第歌剧《阿依达》中的《凯旋进行曲》。这部歌剧是作曲家当年受埃及总督委托创作的。《凯旋进行曲》对应剧中军队征战得胜归来，全程举行盛大庆典的场面。作为一首经典的进行曲，它节拍规整，天生带有前行的韵律感。铜管号角嘹亮高亢，打击乐铺陈沉稳坚实，给人一种负重前行后终于胜利在望的史诗感。宏大昂扬的旋律也具象化了我们在运动后收获的成就感。聆听凯旋进行曲，请默默点赞那个不断挑战自我、坚持到底的自己。

音乐为伴，步履不停，就让我们伴着明快的旋律，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拥抱元气满满的健康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正好的音乐的全部内容，我是正日，下次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是李泰祥改编的交响版《牧羊姑娘》，他用独有的笔触将来自土地的朴素情感写进旋律，管弦乐的演绎就像清风吹过原野，将牧羊姑娘的歌声送往远方。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李泰祥改编交响版《一根扁担》。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舒伯特和摇篮曲的故事。舒伯特是奥地利作曲家，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更被认为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舒伯特31岁就英年早逝，他一生穷困潦倒，大部分时间是靠着微薄的稿费和亲戚朋友的接济生活。他经常有了上顿没下顿，甚至每天都在挨饿。即便是这样，他依然能沉浸在音乐的世界，继续他的创作。对他来说，只要有音乐，饥饿与寒冷都不是大事儿。

有一天晚上，身无分文的舒伯特饥肠辘辘地徘徊在维也纳的街头，他开始思考晚餐的问题。由于实在饿得难受，他本能地走进一家饭店坐了下来，希望可以遇到认识的人帮忙解围，让自己能够饱腹一顿。可是他环顾四周，也没有看到一位故人。他就这样坐在饭店里，看着人来人往，希望一次次破灭。

就在这时，舒伯特低头发现饭桌旁有一张旧报纸，上面写着这样一首小诗：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朴素动人的文字触动了舒伯特的心，他一时间忘记了饥饿，所有的情绪和情感都转移到这首小诗上。在这首诗中，他仿佛看到了一位温柔的母亲，在宁静的夜色中轻轻地拍着孩子，哼唱着动人的摇篮曲。月光静谧地照在他的身上，充满了慈爱与温馨。舒伯特的音乐创作灵感涌现，于是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拿出一小截铅笔，坐在饭店的角落里，一边哼唱，一边写下了他脑海中的旋律。曲子很快就写好了，他把他的曲子交给饭店的老板。其实老板对音乐一窍不通，完全也不懂他的行为。于是舒伯特按照谱子亲自唱给他听，在歌声中，老板和客人们都沉浸在幸福的旋律中。

看到舒伯特身上的衣服又破又旧，一直坐在那里没有点菜。老板这才明白他的意图，原来舒伯特是想用这首曲子换一份食物。于是饭店老板热情地为舒伯特做了一盘土豆烧牛肉，感谢他带来如此优美的旋律。多年以后，这首摇篮曲的手稿在巴黎被拍卖，起拍价达到了40000法郎。舒伯特在贫困中以美好的心灵为母亲和孩子们写下了这首甜美的歌曲。这首摇篮曲很快在世界各地传唱开来，而它的作者舒伯特却在贫困中去世。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0: 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在我的歌声里》，他们的演唱者是陈盈竹、袁野、张丽、庄云龙和王山，他们都是第十四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民族组比赛的获奖者。五位优秀的歌者在比赛后再次相聚，继续带来优美的旋律，一起来听《在我的歌声里》。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家园计划合唱团带来的《羊角花开了》，歌声纯净和谐，就像是山野间吹来的风。合唱的形式赋予了这首歌一种集体叙事的力量，它歌唱绽放，歌唱生长，歌唱人与土地之间那一份天然质朴的连接，听起来非常的清新动人。那稍后时间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奥日奇愣带来的《一起飞》，他的声音好像真的带着翅膀。

邀请我们一同跃入那一片无垠的未来。在满含奔放生命力的旋律里结束这一段的音乐旅程，也希望你的心能够随着歌声一起轻盈翱翔。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期再会。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现在正在听的是巴赫全集的啊，这个管风琴套曲的改编套曲的二。那么现在我们首先来听作品645，改编自巴赫的康塔塔。醒来，有个声音在呼唤。作品140的第四乐章是一个男高音的咏叹调啊，把它改编成管风琴。音乐特征三声部结构，是重赞格前奏曲的这种形式。中声部先奏出主旋律，显得笃定啊，然后在上方苏佩鲁斯啊，在它的上方是灵动装饰性极强的对位旋律，下方是稳健的踏板的低音支撑。全曲没有炫技的羁绊，而是充满了静谧、庄严，而且带有牧歌般的喜悦。这非常有名的一首，我们来听。

好，下面来到，我该去何方？这是由巴赫的啊《舒伯勒中赞歌前奏曲》的第五首改编的。整首作品充满了焦虑和恳求的这种戏剧张力。我们可以试着听啊，右手的那一条坚定清晰的高音旋律线，它是如何啊，跟这个下方纷乱缠绕的迷宫一般的这种音响，如何从中像一种寻求出路一样的脱颖而出，挣扎着穿透而出的这种听觉体验啊，这是音乐特有的一种，给你一种紧张感，然后一种明亮感，挣脱出来。咱们听听看啊，看能不能捕捉到这种感受。

下面这支曲子啊，依旧改编自舒伯勒中赞歌的前奏曲的这个曲集，作品93的第二乐章。怎么听这首曲子啊，我们注意听，它其实分了三个声部，管风琴嘛，那踏板啊给予一个低音支持，然后呢这首曲子呢高声部啊不是主旋律，中声部是主旋律啊，就是我们怎么捕捉哈，那个最低的比较好听出来，非常低非常低，你觉得很在下面啊，就说俗一点啊，然后哎，然后有一个特别亮的刺耳的在上面，把这两个屏蔽掉，剩下的就是中声部。中声部其实对于聆听啊是要有一定的欣赏能力的，但是谁都不是凭空有的，除了个别的天赋啊，它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大家可以听一下，捕捉一下中声部。在这首曲子中啊，它的中声部主要是由左手来演奏的，因为踏板是由脚演奏低音，右手去演奏上方灵动的华彩，那么中声部用左手演奏它的主旋律，它表达的是一种平和温顺啊，和右手的上方的那个灵动是形成对比的，两者一静一动相得益彰。我们来欣赏，大家试着听听。

0: 楚赤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王文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霹雳茶器？对呀。
2: 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你什么时候入手的？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1: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这前面音乐一起有种顶蘑菇那个感觉，我们正在听的是这个巴赫的啊管风琴作品改编啊，他去改编他之前的康塔塔等作品，然后把它改编成管风琴啊，我们正在听他的这一系列作品，现在来到了他的这个第二章选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品648。 是由这一个作品第10的第4乐章的一个女高音咏叹调啊改编的，我们来听一下。

现在我们来到作品六四九，它呢是来自巴赫康塔塔的作品六的第四乐章，是一个女高音咏叹调啊，旋律声部放在了右手。它是舒伯勒曲集中最为温柔静谧的一首，比较从容，肢体精简透明，声部之间没有复杂的对抗，听起来非常舒展。那么我们可以听它的这个暮色中吟唱语的这种主旋律的感觉，同时感受下方伴奏声部像呼吸一般从容规律的起伏。咱们试试啊，一起来听。

下面来到这一个作品650啊，中赞歌，舒伯勒中赞歌的第六首。上一首我们听的那是第五首啊，现在这是第六首，也就是最后一首。这首曲子啊很有意思，它的这个将这个主旋律安排在了低音踏板上。演奏的时候必须用双脚踩出庄严坚定的这个主旋律。现在的耳朵啊，我们来欣赏就很像这个，有点像大提琴音色，试着抓一抓看能不能捕捉到啊。

下面我们来到作品668，这是巴赫晚年的巨作啊，18首重赞歌前奏曲之一，应该是最后一首。这是他的这个临终绝笔。1749年，双目失明的巴赫在病榻上将这首曲子的音符口述给他的女婿兼学生阿尔特尼科尔，由女婿代笔写成。此曲墨迹未干，巴赫便与世长辞，因此他常被视作巴赫留给世界的音乐遗嘱。那么与舒伯勒曲集的或喜或悲不同啊，这首曲子传达出一种超脱生死的一种终极宁静。我们一起来感受啊这份平静的氛围。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继续听巴赫的管风琴改编作曲，现在是作品651，是巴赫的晚期巨著啊，18首中赞歌前奏曲，莱比锡中赞歌的这个第一首。它的雏形呢，创作于巴赫的魏玛时期，而现在形成啊，是在晚年，约1740年。那么，对于之前的这个作品呢，进行了精心的扩充和修订，然后收编到那套著名的18首中赞歌的手稿中。它的体裁呢，采用了相对自由宏大的幻想曲结构啊，华丽的托卡塔开头一开始，然后主题入场，然后庄严的咏叹调旋律和这个环绕它的华丽跑动啊，形成了强烈的对位张力。

现在来到作品652，它的篇幅呢极长，所以通常被称作这个 Great 前奏曲，大型前奏曲，宏大的四部副歌啊，四声部的副歌，全局建立在极其复杂的四声部对位上。主旋律呢，并非仅由脚踏板独奏，而是以模仿卡农等手法精密交织，分散在右手、左手和踏板形成的四个声部之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8: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巴赫的管风琴选集，现在来到作品653，巴比伦河畔，18首中赞歌前奏曲中的第三首，踏板主导的哀叹，这是它的主旋律啊。然后流动的水波，上方双手演奏着极其绵密的16分音符和8分音符交织的这种音流，宛如缓缓流淌的巴比伦河水。这是一个三声部肢体，全曲构建在清晰的三声部对位上啊，没有过多的炫技，内省静谧。我们一起来欣赏。

现在来到啊，这次的最后一首管风琴作品，编号654。此曲啊，这个充满了喜悦和神圣的美感，双重旋律线啊，新郎和新娘的这个对话，主旋律安排在高声部右手，那么左手也有一根几乎同样优美与之缠绕相随的对位旋律，他们之间形成了完美的这个对话。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学军，锁定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共度秋日美好时光。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

现在我们听的是这个伟大系列的钢琴作品集啊，今天我们来听格里格和舒曼的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著名的格里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Allegro molto moderato。我们先来欣赏啊，这首创作于1868的协奏曲。开篇的惊天动地的降D大调花彩下行，是钢琴文献中最著名的开场之一。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朋友们，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格里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下面来到我最喜欢的一个抒情乐章，
6: 八大九
5: 柔版。

下面来到第三乐章。阿里格罗莫德拉多莫尔多埃马尔卡多 Voy quasi presto Voy andante maestoso

稍微说说这张唱片啊，是由 Naxos 出版的，唱片编号8550118，录制时间1988年3月1号到6号，快40年了哈。录制地点布达佩斯意大利文化学院 ，Italia Institute Budapest， 录音师 Andre Ladani， 制作人 Monica Fessler， 然后呢，演奏是黄金搭档啊，黄金组合演绎，钢琴独奏是 Gino Gendo。耶诺扬多啊，是匈牙利最杰出的钢琴家之一，录过海量的作品，演绎呢清晰，技巧扎实，不走极端。乐团是布达佩斯交响乐团，指挥安德拉斯利盖蒂，安德拉斯利盖蒂。好，我们继续欣赏。

0: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

朋友们，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伟达系列的钢琴选集啊，现在我们来听 Naxos 唱片出版的舒曼的钢琴协奏曲 A 小调，也是 A 小调啊，刚才的这个格里格都是 A 小调，作品54 Piano Concerto in A Minor 第一乐章 Allegro阿费杜火索。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2: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4: 你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舒曼的作品54，钢琴协奏曲。现在来到Intermezzo Andantino Glazioso Boi Allegro Vivace， 他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第一乐章是这个 Allegro Affettuoso 深情热烈的快板，现在这个是间奏曲啊， Intermezzo， 然后 Andantino Glazioso 小型版，然后 Glazioso 是优雅的，然后是 Allegro Vivace 一个快板啊，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活泼的快板。好，咱们继续来欣赏。

时间的关系啊，这个乐章听不完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面啊去搜索舒曼的钢琴协奏曲 A 小调作品54，可以把它就两个乐章啊，可以把这第二乐章听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好一朵茉莉花》，选自红樱堂出品的音乐专辑《六月茉莉》，由二胡演奏家朱昌耀编曲并担任二胡演奏。二胡以细腻柔美的音色，表现了江南水乡的温婉与茉莉的清雅。

作为红樱堂出品的音乐专辑《六月茉莉》的同名作品，二胡演奏家朱昌耀担任二胡主奏的音乐作品《六月茉莉》，将茉莉芬芳与闽南风情融为一体。这首根据闽南话歌曲《六月茉莉》改编的音乐作品，以二胡温润的音色来抒发茉莉绽放的夏日，少女对美好时光的追忆，以及对青春和爱情的感怀。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游鱼初听，余音袅袅。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携手音乐人张嘎怂联手打造的音乐作品《两只老虎》，改编自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童谣。这首改编作品跳出了原作的旋律框架，以丰富的编配与多层次的演奏，把天真的童谣演绎得热闹鲜活，喜庆满满。

声的绚烂音色为两只老虎营造出梦幻意境，让听者仿佛置于云端梦境。随后古筝奏响，两只老虎主题笛子、琵琶、锣、唢呐、二胡、三弦等乐器轮番登场，热烈欢腾，氛围感拉满。 在七月的不断变奏中，张嘎怂演唱的春节主题融入其中，浑然一体。最后聚会在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大家尽兴而归。

0: 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霹雳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3: 霹雳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1992年，作家张抗抗在洛阳偶遇春寒，当地的牡丹未按时开放，于是有感而发，写了《牡丹的拒绝》一文。文中写道，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硕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留给人最后一次惊心动魄的体味。张抗抗借牡丹不苟且、不媚俗、坚守自我的品格，赞美高贵的生命态度。我国是牡丹的发源地，已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史和1500多年的人工栽培史。牡丹在中国文献的首次正式亮相，是在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不过，这时牡丹是以药用植物而非观赏花卉被记录的，这与我们后来熟知的花王形象截然不同。南北朝时，牡丹开始渐渐成为观赏花卉，直到唐朝，以长安、洛阳为中心，赏牡丹成为全民风尚，确立了其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的地位。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如果说唐代的全民风尚让牡丹走红，那么刘禹锡的诗歌《赏牡丹》就是给牡丹加冕。在这首诗中，刘禹锡用对比手法立意，用芍药妖艳无格、荷花清冷寡情来反衬牡丹气韵兼备、端庄雍容，以极简的笔墨让牡丹花成为盛唐气象的缩影，把牡丹推崇为兼具美艳与高格、端庄与情致，是当之无愧的花中真国色，更以牡丹盛开时全城轰动的盛景凸显它倾国倾城的魅力。刘禹锡塑造了牡丹花中之王的文化符号，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审美传统，也借此表达自己历经20多年贬谪后依然坚持理想、不改初心的精神追求，奠定了千百年来牡丹高雅华贵、大气包容的传统人文意象。吉祥寺赏牡丹，宋·苏轼。 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福禄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北宋时期，牡丹从中唐开始的普及进程达到顶峰，真正成为全民性的观赏花卉，从而带动大量新的牡丹品种的出现，以及大批的牡丹文学著作。苏轼就写过很多有关牡丹花的诗作。宋熙宁五年，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去吉祥寺集会赏牡丹，与好友一同饮酒簪花游玩，有感而发，写下诗作《吉祥寺赏牡丹》。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宋朝男子簪花的画面。宋朝礼制规定，在国家重大喜庆场合以及皇上游幸之时，皇帝和大臣们都要戴花。这首《吉祥寺赏牡丹》虽然只有短短28个字，却渲染出一种喜剧氛围。全诗苏轼写得非常有画面感，充满了喜庆欢乐。他以自嘲写旷达，用拟人添谐趣，把一场全民牡丹盛会写成东坡式的洒脱与风流，让我们也看到了他那热爱生活的心灵。苏轼的这首诗像一剂温柔的解药，可以治疗现代人的精神内耗。与其焦虑内卷，不如学习东坡先生，头上簪花，笑对人生。历经千年诗文的积淀，牡丹早已超越自然花木，融合审美、品格、家国情怀于一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容、大气、从容、坚韧的精神象征，流传至今，深入人心。愿我们都能如牡丹一般，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既有绚烂的绽放，亦有沉静的归处。愿君如牡丹，岁岁绽芳华。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空山竹韵是笛箫演奏家王四恒近年来回归传统文化的重要作品。专辑所收录的六部笛箫作品凝聚了王四恒多年的心血。王四恒以中国笛箫为支点，在传统文化的海洋里开拓求索，通过采风游历寻找灵感，从书法绘画古典诗词的韵味和意象中寻找笛箫艺术新的生长力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专辑《空山竹韵》中收录的箫与古筝作品《南山竹韵》，箫演奏王四恒，古筝演奏张璐。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音乐专辑《琵琶巷》使用了弦乐、钢琴、吉他、巴松、贝斯等西方乐器，笛子、箫、二胡、三弦等中国传统乐器，加入了中国传统民歌的唱腔，运用了世界音乐、古典音乐、爵士音乐的作曲编曲手法，这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在创作上是有一定难度的。对于音乐人林海来说，专辑《琵琶巷》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自我挑战。在听专辑中的这些琵琶作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惊艳的感觉，比方这首《渡红尘》，就会让人觉得琵琶说尽了红尘事。

凉，或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竹笛是我国最为普及的吹管乐器，因南北方文化的差异，竹笛在北方被称为梆笛，代表作品有《五梆子》《喜相逢》《放风筝》《阴中鸟》等。南方的曲笛主要流行于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一带，代表作有《鹧鸪飞》《小放牛》《欢乐歌》《幽兰逢春》《三五七》等。唐代有一首曲子叫《鹧鸪》，唐朝诗人许浑的诗作《听吹鹧鸪》写有金鼓歌传第一流，鹧鸪清怨碧烟愁，夜来醒得曾闻处，万里月明湘水秋。经过1000多年的流传，这首名曲成为了湖南民间乐曲。20世纪20年代，有人将曲名改为了《鹧鸪飞》，加上了这一个飞字，就赋予了乐曲生动形象的动感。鹧鸪飞曲谱最早见于1926年严歌凡编的《中国雅乐集》，之后鹧鸪飞以丝竹乐合奏、箫独奏等形式在江南一带流传。

上世纪50年代初，笛子名家陆春玲把它改编为笛子曲，他正是抓住了鹧鸪飞曲名中飞的动感，删繁就简，并以细腻的加花手法使旋律更加优美流畅。抒情的慢板和活泼的快板形成强烈对比。在演奏技法上，陆春玲保留了南方曲笛音色圆润、悠扬委婉的特点，还增加了打音、颤音、赠音等来润饰曲调。特别是应用复指齐颤的技法后，把鹧鸪在天空中飞翔时时远时近、忽高忽低的姿态表现得栩栩如生。正是因为陆春玲先生成功的改编和精湛的演奏，使鹧鸪飞成为中国传统笛曲的经典之作，传遍了全世界。今天我们欣赏笛子大师陆春玲的演奏。

0: 高地远，云淡风轻，桂花的甜香在空气里轻轻飘散。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中午12点，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明媚的旋律带给你午后的惬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中国传统胡曲《庄台秋思》取材于昭君出塞的故事，表达了王昭君对故国的思念之情。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箫和钢琴共同演绎的《庄台秋思》，选自音乐专辑《乱红》，箫演奏陈悦，钢琴演奏马克。陈悦细腻雅致的演奏，很好地表现了东方女性的温婉与内敛。

0: 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每段旋律都值得来录。那些流淌在乐谱里的经典片段，那些隐藏在作品里的细腻巧思，那些包裹在音乐里的情感张力，那些都是心灵与心灵的精妙对话。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刘金的旋律，守护你与音乐最初的心动。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浏阳河曲调优美婉转，带着浓郁的湖湘风情，自创作以来广为流传，有多位歌唱家以不同的方式风格进行演绎。琵琶演奏家赵聪以自己独特的音乐气质与风格挑战传统，融合现代，这首由钢琴和琵琶共同演绎的《浏阳河》可以说达到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非凡效果。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笛子演奏家魏显忠深入东北农村的田间地头，将农民赶着满载粮食的马车奔赴粮站交粮食的画面化为富有生活气息的音乐语言，于1969年创作了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这首作品吸收了东北民间乐曲《满堂红》《银凤锁》的素材，具有浓郁的乡土风情。

笛子演奏家魏显忠极力挖掘笛子的表现力，他在扬鞭催马运粮忙中融入东北唢呐的花舌、三徒等演奏技法，用快速吐音模拟马蹄哒哒的节奏，让旋律充满向前的动感，用花舌技巧还原马车行进时的呼啸风声，增强场景代入感。而滑音与颤音的交替使用则赋予旋律灵动的色彩，既表现出农民在粮食丰收时的喜悦之情，又凸显出演奏者的技艺功底，让听者仿佛能亲眼看到马车奔驰的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万顷太湖碧波荡漾，一番小舟泛湖歌唱。在红樱堂唱片出品的国乐宝典系列专辑中，有一首民乐合奏的作品，就叫做《太湖泛舟》。 这首由朱昌耀、王爱康作曲的音乐作品，以抒情秀美的江南音调为素材，表现了人们对湖光山色的赞美和热爱。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华夏民族乐团演绎的经典民乐作品《幸福年》。 这首具有喜庆风格的音乐作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幸福年》由刘明源创作，崔新配器，是一首短小精干、旋律动听的民乐合奏佳作。主题取材于我国北方民间音乐，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华夏民族乐团的演绎极具层次感， 以板胡和唢呐这两件具有北方特色的乐器作为领奏，配以弦乐与锣鼓的衬托，既保留了民间音乐的质朴灵动，又融入了专业乐团的精湛技法。

在幸福年的开篇，锣鼓轻响，铺垫氛围，板胡与唢呐交替奏响主旋律，旋律明快流畅，节奏活泼，如春风拂面，瞬间点燃喜庆气息。作品中段配器愈发丰富，弦乐舒展绵长，锣鼓节奏错落有致，领奏乐器与伴奏乐器相互呼应，层层递进，表现了人们喜迎新年、阖家团圆的喜悦心情。

0: 啦啦啦，嘿！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作曲家陈文杰以新疆少数民族音乐为核心素材创作的音乐作品《悠远的歌声》，兼具浓郁的西域风情与专业的器乐创作技法。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中阮演奏，马里担任手鼓演奏， 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在悠远的歌声一开始，软音丛丛，如同颤动的珠帘，马里演奏的手鼓节奏明快而富有韵律，作品中段旋律热烈酣畅，仿若乐队与舞者共庆的场景。崔俊淼用中阮模仿手鼓的演奏，别具特色，尽显中阮的表现力。

工少商两钱，成为七钱。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与马王堆汉墓中的七弦琴形状基本一致，这说明琴的形制在先秦时还处于发展变化中，到汉代逐渐定型。历代文人雅士对古琴文化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琴歌、琴曲、琴谱、琴论，甚至在被称为酌琴的制琴方面均卓有建树，所以对于古琴的全方位研究被上升到了琴学的高度。先秦时候的琴常常是与瑟相伴，《尚书》中记载，伯父琴瑟已咏，意思是说击打着节拍以琴瑟伴奏歌咏。诗经中更有多首提到琴瑟，如官居中的窈窕淑女，琴瑟有之，唐帝中的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等。琴的独奏艺术奠定于隋唐时代，特别是唐代的曹柔简化了文字谱而创建的简字谱，对琴曲的创作、保存与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琴曲作品题材多样，其中以借景抒怀的作品居多，《梅花三弄》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首。很多人正是因为听了其中那段优美的泛音旋律而喜欢上了古琴艺术。琴曲《梅花三弄》源自东晋名将桓祎吹奏的笛曲三调，后来这首笛曲也有《梅花引》《玉飞引》等别名。《梅花三弄》曲谱最初见于明代的《神奇秘谱》中，其解题写道：桓祎出笛为梅花三弄之调，后人以琴为三弄焉。乐曲通过对梅花芬芳宜人、傲霜斗雪的歌颂来比喻人的高洁品质，前半阙奏出了清幽舒畅的泛音曲调，以表现不畏霜寒的梅花恬静而安详的神态。这个泛音的曲调在不同的徽位上被重复演奏了三次，所以称作三弄。乐曲的后半阙音乐运用快速的拂、索等指法和强烈的音色对比，以表现梅花在严寒劲风中迎风摇曳、坚韧不屈的形象。今天我们欣赏古琴演奏家蒲雪斋演奏的《梅花三弄》。

0: 黄的日光笼罩，当舒适的微风拂过，多希望你的小日子也过得丰盈美满。你好，我是颜蓉，下午一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位于我国大陆南北地理分界线的东部起点，相传因精卫填海而成陆，由后羿射日而得名。由梁鹏作词，孟文豪作曲，汤飞演唱的《在目光向海的地方》就歌唱了美丽的射阳。

0: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啊。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

0: 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包慧茶和她的两个非常可爱的女儿佳爱和佳彤共同演唱的歌曲《草原深处是我家》，小妹妹和小姐姐的演唱多了几分童趣，多了几分坦诚，这是草原人家的真实写照，更是这快乐一家人的真实生活。一起来听《草原深处是我家》。

拍手歌是一首流传广泛的民间传统童谣，版本特别多，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的歌词会有所差异。歌手张嘎总以传统拍手歌的形式，串联甘肃的莫高窟、羊肉串等风景名胜与特色美食，让传统童谣更有西北风情。这首拍手歌选自2026年6月发行的专辑《放学路上唱嘎谣》，整张专辑包含22首童谣，所有作品的灵感都来源于张嘎总在西北生活的童年记忆。

黄土坡的长风，戈壁滩的石头，老树下嬉戏的玩伴，随着音乐一一浮现。那些被时光慢慢冲淡的童年往事，在一来一回的拍手节奏里，重新变得温热动人。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在水乡蜿蜒的河面上，密密麻麻都是碧绿的菱角叶，绿荫深处飘出一只只小船，将叶子划开，露出水的痕迹。小船中坐着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他们正在摘菱角。起源于南京高淳的江苏民歌《彩虹菱》，就描绘了水乡儿女划船采菱角的鲜活场景。

彩虹铃以铃角的两个角来比喻同日生，表达了恋人之间相守不离的真挚承诺，烘托出双宿双飞的浪漫氛围。今天我们听到的彩虹铃是歌手王小伟的改编版，融合了大型爵士乐队、摇滚乐、爵士拟声唱法和中国民族唱法，将中国传统民歌用爵士风格进行全新演绎。王小伟优美婉转的歌声穿梭于灵动的伴唱与辉煌的铜管乐之间，水乡的清甜与爵士乐的灵动瞬间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潮然和词作者李俊伟联袂创作的歌曲《月下情歌》，由王珊和庄云龙演唱。这首作品以月寄情，巧妙融合中外音乐语汇，既保留了东方诗意的温婉，又兼具现代旋律的张力，充分彰显了潮然扎实的创作功底与不断突破的艺术追求。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戴宁作词，李燕作曲，何婉谦演唱的《采山茶》，欢快的旋律和节奏把我们带到充满彝族风情的茶山世界，让我们感受到彝族同胞在茶山劳作时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十三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3: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7: 壮乡有着秀丽的山水，这里碧波荡漾，青山叠翠，就是这样的美丽景色打动着词作者麦展穗和曲作者田云燕，他们把美景写进歌中，创作了《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这首歌曲以壮乡百灵鸟为意象，融入绣球、铜鼓等壮族民俗符号，在勾勒鲜活的壮乡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壮乡儿女追求美好生活和民族团结的真切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山

0: 午后的阳光收敛了夏日的锋芒，风里开始有了干爽的凉意。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恰到好处的旋律陪你捕捉这个季节里最温柔的声响。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红海行动》的推广曲，由宋玺演唱的《春风的话》。气势恢宏的音乐风格是很多关于保家戍边音乐作品的特点，而这首《春风的话》则另辟蹊径，用非常抒情的旋律来触碰听者最柔软的心弦。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在这首歌当中呢，阿鲁阿卓把西南人的热情和信仰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凤凰传奇对经典歌曲《我从草原来》进行了大胆创新，从民族民间的歌谣当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说唱的特点。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凤凰传奇带来的《我从草原来》。

0: 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发条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4: 就是你要出去，不管是打猎还是捕鱼的时候，你一定是充满着向往的，我能不能捞着一条大的鱼。但这个过程当中内心的情感又是非常忐忑的，因为你要知道你去过程当中有可能什么都没捞着，一般人就放弃，可是有的人的话，特别是古代的人，生活非常的艰辛的时候，他一定要去非常勇敢的，非常有毅力的去面对这样一个残酷。

的生存环境，所以在跑南海这种满足的歌当中，我们能够听到一种力量，就是说你必须去面对艰苦的困难和环境，而且去收获。所以在歌曲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蕴含的力量，这就来自于非常古老的一首满族歌曲《跑南海》。哟哈哈。

0: 海海。
1: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出自歌手平静的同名专辑的歌曲《月圆花好》。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的融合，让这首诞生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歌曲焕发出了新的魅力。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继续听歌，有请李玉刚带来这首《四季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

0: 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作曲家胡廷江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民歌的改编创作，他创作的《马依拉变奏曲》《新康定情歌》等作品，在保留原作风貌的同时，以现代作曲技法加入了高难度演唱段落，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胡廷江创作的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新小河淌水》。这首作品以丰富的音乐层次延续了原曲中阿哥和阿妹未诉完的爱意。我们来听魏佳妮的演唱。

微风阵阵，桂花飘香，秋日午后满是温柔惬意。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

0: 播陪你一起聆听这个秋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来听由歌唱家廖昌永演唱的《蜻蜓姑娘之歌》。这首歌曲呢，出自电影《蜻蜓姑娘》，是女主角玛丽诺在田野上游玩时所唱，曲调流畅活泼，尤其是副歌部分快速反复演唱的衬词，将蜻蜓姑娘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继续听歌吧，有请阿鲁阿卓带来《云贵高原》。区别青藏高原的苍茫辽阔，黄土高坡的粗犷豪迈，阿鲁阿卓在这首歌当中唱出了云贵独有的秀美、温婉、神秘和烟火气。山清水秀，民族灵动，村寨温情，世代传承，补足了中国三大高原的音乐形象。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2: 在我国川西高原上流传着这样一种曲调，它旋律悠扬高亢，活泼自由，听上去就有一种高原的气息。最重要的是，在它的歌词中常常出现溜溜二字，这就是溜溜调。
3: 月亮的溜溜弯，月弯坑的溜溜的沉哦，离家的溜溜大油街，一直的溜溜花哦，咱们家的溜溜大油锅，看上溜溜的他哦，月亮的溜溜弯月弯，看上溜溜的他哦，依赖的溜溜看哟他，人才的溜溜好，而来的溜溜看哟他，回荡溜溜家哦，离家的溜溜大哟街。
2: 溜溜在康定方言中是狭小而可爱的意思，形容地势狭长的康定城非常恰当。后来溜溜慢慢演变成了语气词，人们说话的时候用，唱歌的时候也会用，于是一首溜溜调诞生在康定并流传开来。2006年诞生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康定溜溜调被列入四川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溜溜调是康定情歌的前身，两者的旋律和歌词接近，在装饰音和尾音上有一定差别。很多人因为康定情歌认识了情歌之城康定，来到跑马山寻找张家大哥和李家大姐的爱情故事。康定情歌2005年登上我国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向太空播放，是一首流传于天际的宇宙情歌。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4: 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把幸福留在身边是一首幸福歌，充满了我国西南地区民歌的味道。欢快的音乐风格融入流行音乐元素后，洋溢着时尚的感觉。来听阿纳丹，把幸福留在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

0: 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人说逢秋悲寂寥，我说秋来乐逍遥。金风爽，玉露笑，缤纷秋色最妖娆。由郝吉林作词，潮乐萌作曲，汤子兴演唱的《又是一年秋光好》，通过对秋天的描写，展现出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表达了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对美好事物的珍惜，以及对远方亲人的思念。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3: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2: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4: 哎，听说这啤梨茶季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2: 那可不，这啤梨茶季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4: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2: 对对对，
3: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5: 啤梨茶季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啤梨茶季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听歌，有请王真带来这首《好山好水好时代》。这首歌曲展现了新时代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传递出了一种积极乐观、热爱生活、赞美时代的情感。

0: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青年歌手陈春荣演唱的《峡江情歌》。这首作品以湖北民歌《龙船调》为原型进行创编，是一首具有土家族风格的民歌作品，音乐风格鲜明，展现了浓郁的鄂西土家族地域特色。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我就来推你嘛。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温情作品《时间都去哪儿了》，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演唱版本，他们把这首大众熟知的温情独唱作品用混声合唱的方式再度诠释，把柴米油盐半辈子的岁月感铺陈开来。不知道您是否也在歌声里想起了父母悄然斑白的鬓角和时光里的细碎亲情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在音乐里品味生活。

0: 弦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由北京天使合唱团带来的采茶歌，将南方茶山的清新风光与采茶姑娘的劳作喜悦刻画得淋漓尽致，旋律明快流畅，和声清澈如泉，仿佛一杯沁人心脾的清茶，让人瞬间远离喧嚣。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方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2025年的总台春晚上大凉山妞妞合唱团演唱的《玉盘》。如果你看过这个节目，或许会对孩子们那稚气纯真的脸庞印象深刻，他们小麦色的皮肤搭配五彩斑斓的民族服饰，别样可爱，充满了生命。

凉山妞妞合唱团是一支来自四川大凉山普格县的彝族女孩合唱团，她们用歌声走出大山，不仅在2025年除夕夜登上了总台春晚，还在同年8月登上了成都世界运动会的舞台，特别的励志。

么这个合唱团怎么开始的呢？原来合唱团源于音乐老师吉布小龙的一次无心插柳。2018年底，他在四川大凉山普格县大曹乡中心小学发起合唱团组建，初衷是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最初也有男孩参与，后来逐渐只剩下热爱唱歌的女孩，而当地女孩常被亲切地称为妞妞，合唱团便由此得名。

在合唱团中，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昵称，比如美妞妞、乐妞妞。在音乐老师吉布小龙和阿吴优发的带领下，孩子们从最基础的发声训练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合唱团也从最初的四名成员发展到了如今的40多人。在妞妞合唱团，大凉山的小女孩们得到了自信、尊重和爱的教育，打开了视野，也改变。

在通过短视频走红之后，孩子们有了更多演唱机会。2025年总台央视春晚上的这首《玉盘》，原版叫做《问月》，由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谭奇隐创作词曲，灵感来自他对月亮和宇宙的热爱，以及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歌词里融入了嫦娥、天宫这些神话元素，既呼应了我国探月工程的探索实践，又表达了对宇宙奥秘的求索精神。妞妞合唱团的演唱充满了生命力和山野气息，而民族打击乐器、口弦、民族人声的加入，让整首作品气势恢宏，意境深远。

宏大的主题与纯真的童声形成强烈张力，令无数听者为之动容。站在地球向月发问，他唱直上九天揽银河，我叹阴晴圆缺古难全。带着不可磨灭的求真信念，迈向未来的每一天，相信玉盘会给我们更多。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瑞桑理想人生乐团和蔡国庆、万妮达共同合作的《新365个祝福》。这首歌改编自蔡国庆的经典作品《365个祝福》，他们将阿卡贝拉人声合唱和说唱融合在一起，既保留了原曲的温暖底色，又加入了新潮的表现，用与时俱进的音乐表达来传递不变的美好祝福。用这首歌也向此刻听到节目的你送上一份真挚的祝福，祝你心想事成。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望月，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大自然把神奇秀丽的景象全都给了泰山。杜甫的《望月》全诗没有一个望字，却仅仅围绕望字着笔，由远望到近望，再到凝望，最后是俯望。杜甫创作这首《望月》时正值二十出头的青春年华，虽科举落榜，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心中的豪情壮志。借着描绘泰山雄伟磅礴的气象，他抒发了自己勇于攀登、傲视一切的雄心。穿越千年时光，杜甫诗作中蓬勃向上的朝气依然鼓舞着现今的我们。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的指挥叶毅2022年创作了合唱作品《望月》，以无伴奏的人声形式来表现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作。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一首来自梁博的原创摇滚作品，我不知道2020。就像歌名所呈现的一样，歌曲中没有具体的画面铺陈，却用强烈的节奏和留白感营造出迷茫与探寻交织的精神图景。纯粹的摇滚质感和真实的情感表达，让音乐引发了许多听友的共鸣。梁博的演唱极具力量感，沙哑的声线里藏着克制的深情，将对未知的困惑和不甘展现得淋漓尽致。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也能为你带去力量。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

小提琴与钢琴相互映衬交融，好似在深情对话。钢琴的清澈新悦，小提琴的深沉柔美，让我们感悟到音乐的魅力，也领会到爱与生命的真谛。

0: 休息的日子里自在慢悠悠，抛开琐事，享受轻松，坐等美味晚饭啦。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颜蓉，跟我一起在经典音乐广播吹晚风，听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2014年古装剧《金玉良缘》的片头曲，由任贤齐、黄婷作词，歌词化用了古诗《静夜思》的意象，描摹了恋爱中男女俏皮温馨的互动，由叮当、霍建华演唱的《好》。

0: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3: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龚琳娜在2025年发行的歌曲，来自云的风。这首歌是青年音乐人欧中健在云南采风的时候创作的，刚好被龚琳娜的邻居周黎黎听到了，他很感动于歌曲里面传达的这份能量，于是就推荐龚琳娜来演唱。龚琳娜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并且跟大理乡村的孩子一起演唱。刚刚在音乐当中，你有没有听到孩子们的那来自山野的歌声呢？歌词里面说，来自云的风像孩子一样向前冲。龚琳娜通过空灵的吟唱去营造了一种疗愈的氛围。我也想把这首歌特别的送给此刻听到了节目的您，祝您在面对生活里的各种变化时也总有直面的勇气。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希望音乐可以给您带去勇气的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出塞，唐·王昌龄。闲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秦时明月汉时关是唐代诗人王昌龄创作的边塞诗《出塞二首》第一首中的名句。诗人在时空的大背景上尽情挥洒，将秦汉以来的千年历史与当时明月笼罩下的万里边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全诗意境雄浑，格调昂扬，语言凝练明快。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演唱的合唱作品《出塞》，以哼鸣为引子，为后面演唱诗作正文进行了铺垫。接下来女声和男声声部分别演唱一遍诗作，最后男女声部以轮唱的方式演唱，将情感推向高潮。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李宇春、易烊千玺在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合作的歌曲《一起 China 饭》。这首歌的旋律融入了潮流电子和国风元素，古典明快有活力，双语歌词衔接自然，律动感十足，也是一封面向全世界发出的富有中国烟火气的热情邀请。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将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这是来自于李玉刚的《好戎装》，一首歌融入了戏曲和流行唱法。李玉刚的假声婉转空灵，真声则沉稳醇厚，以独特的双声技巧将古典诗词的意境与东方美学进行融合，歌声似一幅水墨画卷，缓缓地铺展开东方文人的风骨。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Everybody make some noise!
1: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首都，也是荷兰最大的城市。它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的大都会。美丽的阿姆斯特丹运河，著名的荷兰国家博物馆、梵高博物馆、国立博物馆等等，无不给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强烈的吸引力。当然，这里也是电音爱好者的天堂。每年十月份，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人、顶尖行业专家以及媒体人等等，都将汇聚在阿姆斯特丹，参加一年一度的阿姆斯特丹电音舞曲节。届时，全球最顶尖的电音人欢聚一堂，来自世界各地的电音爱好者们也在电音的海洋中沉醉疯狂。

丹电音节就是百大 DJ 票选结果公布的地方。阿姆斯特丹电音节是世界上观看人数最多的电子音乐节之一，活动期间公布的各项数据已经成为了电音市场发展的风向标。那些电音爱好者耳熟能详的世界级 DJ， 比如阿明、大卫库塔、哈德维尔、小马丁等等，他们都曾在这个活动当中崭露头角，并获选为全球最佳 DJ。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 These Are The Times 是百大 DJ 冠军小马丁携手新人 GRM 推出的作品，旋律清澈明朗，轻快舒畅，区别于小马丁一贯擅长的超强重型电音，这首作品显得小巧清新，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傍晚的风把一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六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刘德华《木鱼煎鱼》这首歌描述了两种不同的生活，煎鱼代表着放荡不羁、及时行乐，而木鱼代表着脱俗封闭。通过他们之间的对话，金鱼认为外边的世界那么精彩，不去享受大好时光，敲来敲去敲什么呢？而在木鱼看来，他真的想不通外边有风浪，金鱼游来游去游什么呢？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张雨生演唱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歌声当中听到纯真和执着，欢愉和成长，还有岁月和心情。

0: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霹雳茶器？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你什么时候入手的？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
1: 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下雨天配这个真好。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00。
2: 岁月最深情。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采月亮是苗族青年传统的交友恋爱风俗，每当清风明月时，小伙子们拿着芦笙或木叶走出家门，三三两两地来到山坡或者高地上，趁着皎洁的月光吹起动听的音乐，他们呼唤着自己心爱的姑娘，那是心中最好的爱情。来听阿幼朵演唱的这首《采月亮》。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桔梗是一种深受朝鲜族同胞喜爱的野菜，而同名歌曲《桔梗谣》更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朝鲜族民歌。它以轻快灵动的曲调，勾勒出质朴清新的山野风光，生动再现了朝鲜族姑娘采摘桔梗的欢乐场面，满含生活气息和民族风情，成为了承载朝鲜族文化记忆的一个经典音乐符号。

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所收录的桔梗谣，尽显原生态民歌的质感，简约纯粹的编曲还原了民歌原本的韵味，仿佛让人置身山野之间。高品质的录制赋予了整首作品细腻的听觉体验，凸显出传统民歌质朴的魅力。

桔梗谣这首民歌凭借独特的魅力流传至今，不少音乐人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创作，让传统的旋律焕发出全新的活力。阿里郎组合演绎的桔梗谣，在保留原曲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流行音乐的动感节奏，具有鲜明的时代感。阿里郎组合默契的和声与富有张力的演唱，延续了采摘桔梗的欢乐意境。现代的编曲方式拓展了音乐的表现力，让桔梗谣这首经典民歌在传统与潮流的碰撞中收获了更多年轻听众的心。

0: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醒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终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瞿琮作词，方满琴作曲的《潇湘花月谣》是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音乐作品。演唱者徐霞以大气又不失细腻的声音处理，很好地表达了这首作品唯美的意境。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

在20世纪的音乐星空里，若要寻找最耀眼的指挥之星，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必定位列榜首。这位被誉为20世纪现代指挥艺术鼻祖的传奇人物，以近乎苛刻的艺术追求和超凡的音乐洞察力，在近百年的指挥史上独树一帜，成为无数音乐家仰望的标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今天就为大家讲述托斯卡尼尼的音乐传奇。1886年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托斯卡尼尼，作为大提琴手随意大利歌剧团远赴南美，在里约热内卢演出阿依达时，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乐队指挥与队员激烈争执后愤而离场，临时顶替的助理指挥和合唱指挥接连被观众轰下台。正当演出濒临绝境时，有人想起年轻的托斯卡尼尼曾在旅途中钻研过阿依达总谱，便将他推向了指挥台。19岁的托斯卡尼尼放下大提琴，从容登台。随着他的指挥棒扬起，乐声倾泻而出，瞬间征服全场。更令人惊叹的是，整场歌剧结束，谱架上数百页的总谱始终未曾翻动，他竟全凭记忆完成了指挥。这场临危受命的演出让托斯卡尼尼一夜成名，戏剧性地开启了他辉煌的指挥生涯。托斯卡尼尼的过目不忘堪称音乐界的奇迹，他总能将乐谱烂熟于心，用纯粹的记忆与音乐对话。但他真正的卓越之处更在于对作品的精准诠释。在长达近70年的指挥生涯中，他虽不以炫技式的指挥技巧闻名，却能用简洁有力的手势将作曲家的意图化作直击人心的音符。当音乐需要细腻情感时，他的手势如微风拂过湖面，温柔传递每一处细微表情；而在戏剧性爆发的时刻，手势又似雷霆万钧，将作品的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意大利作家朱塞佩·塔罗奇在传记中所言，托斯卡尼尼既不添枝加叶，也不偷工减料，以最忠实的方式还原音乐本真，让听众听见作曲家心底的声音。在指挥台上，托斯卡尼尼就是绝对的主宰，他以近乎严苛的标准要求乐队每一个音符、每一处节奏都必须精准无误。正是这份对艺术的极致追求，让他成为20世纪指挥界的领军人物。他的指挥艺术至今仍是音乐家们学习的典范。托斯卡尼尼用他一生的坚守，为听众奏响了无数震撼心灵的乐章。感谢您收听本期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看到吴王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1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周杰伦《发如雪》，这首更具有周杰伦特色的歌曲，可以说道出了生生世世、缘起缘落、世间痴男怨女的独特心境。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每次听到还是会跟着一起哼唱，因为一首歌曲当中会有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飘雪这首歌作为一首经典的老歌，可以说伴随了很多70、80后的小伙伴。这首歌曲的歌词就像是说出了陈慧娴自己一样，她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女性，舞台就是她的人生缩影，悲欢离合的感情生活总是伴随在她的左右。我们一起来听陈慧娴演唱的这首《飘雪》。

0: 心，时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默默耕耘，终于使琵琶从形制构造到演奏技法，从曲目积累到音乐语汇，都彻底东方化。音乐学家乔建中说，琵琶这件乐器最能反映出华夏民族的吸收能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解精神，因此琵琶常常被誉为中外文化相互交融的晶体。我们一起来聆听琵琶艺术大师刘德海演奏的琵琶文曲代表作品《夕阳箫鼓》。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爱乐团演唱的一首直率明亮的歌曲《天涯》，简洁坦诚的旋律勾勒出整个音乐的灵魂。爱乐团对于词曲创作部分的把握，以及充满爆发力的嗓音，让所有人看到一个单纯而坚定的女孩的形象。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Mr. Man 是一个称呼，同时也是一首歌名，是满先生的专属，也是所有怀揣梦想辛苦打拼男人们的内心歌曲。我们一起来听满江的演唱。 Mr. Man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今天我们不聊白天的喧嚣，专聊夜晚的浪漫。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古典音乐里的夜曲。无论你是刚下班，在散步，还是在路上，这些曲子都能陪你度过一个 chill 的夜晚。说到夜曲，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肖邦，他简直就是夜曲的代言人，有没有？这首降E大调夜曲可以说是他的出圈神曲，旋律美得像月光洒在湖面上，温柔又带点小忧郁。肖邦不愧是钢琴诗人，听着听着，怎么感觉自己也能写两行诗了呢？

别以为夜曲只有肖邦会写，李斯特表示我也行。耳边这首《爱如朝露》是他《爱之梦》系列的第三首，也是最火的一首。旋律甜而不腻，浪漫的像睡前收到的暗恋对象的告白信息。据说《爱之梦》的灵感源自一首情诗，听完你可能会想起某个人。今晚的月色真美，你听到了吗？

接下来这位有点不一样，德彪西的夜曲，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夜曲，更像是一幅音乐油画。德彪西受一组叫夜曲的画作启发，写下了三首朦胧又梦幻的曲子。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三首《海妖》，取材自古希腊神话中关于海妖赛人的传说。在德彪西的一阵阵音浪里，我们仿佛可以听到海妖赛人的神秘歌声。

总有人的夜晚比白天还精彩。哈恰图良的夜曲来自他的《假面舞会组曲》，描绘的就是一场夜晚进行的热闹大 party。在这场舞会里，小提琴是主角，其他乐器轻轻伴奏，氛围感直接拉满。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曾经看到过这样的留言，我很想你，但我不敢打扰你，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有人说，爱一个人却得不到他的时候，最高境界的祝福就是比我幸福。一起来听陈晓东《比我幸福》。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哈林庾澄庆演唱的《命中注定》。这首歌传达出了对于爱情的向往和忠诚，当然轻快的旋律也会让你我有一份非常快乐的心情。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蒂姆·詹尼斯的作品 Flowers in October， 十月的花。在交响乐的铺陈中，小提琴和长笛在钢琴的陪伴下依次登场，悠扬深情的笛声吹响了十月的风铃，火红的枫叶在温和的阳光里轻轻摇摆。蒂姆·詹尼斯的作品通过简单的演奏，却将秋景展现得唯美。

风儿渐起，吹散燥热，晚风的温柔邂逅夜色的朦胧，我们用一首歌的素描勾勒眼前的画面。你好，我是颜蓉，现在是晚上8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给所有单身女子，来自乐坛中被称为是最懂女人心的音乐人李宗盛。这首歌原本是他写给陈淑桦的，叫《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后来他自己翻唱，于是改名为《给所有单身女子》。他的改编翻唱给这首歌更添了一分创作者的真诚与温度，似乎是以朋友般的口吻告诉正在单身的女性朋友，要独立与从容地享受单身，不用将就爱情。
1: 是非何必明说，单身女子的生活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这首《情人的眼泪》是林忆莲对经典老歌的惊艳重塑。这首由姚敏作曲、陈蝶衣作词的经典老歌，在都市蓝调的编曲当中焕发新的生命。林忆莲用气声演唱和细腻的转音，把旧时光里的相思唱成了当代都市女性的深情独白。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耳边听到的是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演绎的经典童谣《西风的话》，简洁的钢琴衬托着童声的清澈纯真。这首歌由音乐大师黄自作曲，廖甫书填词，是黄自的艺术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自先生将德国、奥地利等西方国家艺术歌曲的创作技法融入中国音乐传统中，创作了一批既有民族特色又有艺术内涵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是我国艺术歌曲中的宝藏。艺术歌曲的特质就是运用音乐、诗歌、钢琴伴奏三位一体的创作技法，构筑完整的艺术表达，以简喻繁，深入浅出，用精炼的音乐语言表现如诗的意境。就像这首《西风的话》，歌词看似简单，犹如儿歌，其实意境深远。歌曲借西风之口，

烈而生动地描写了一年来小朋友的成长和节令景物的变化。词曲的搭配表现了秋日的深邃悠远，短短一曲余味无穷。

我们刚刚欣赏的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以及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演唱版本，都表现了作品中天真烂漫的一面。2006年，我国台湾地区歌手陈绮贞也曾演绎过这首经典童谣，收录在她的 EP 专辑《快乐的夏天》当中。歌曲的气质如专辑名称一般，洋溢着轻松自在。陈绮贞声线中特有的纯美，化解了歌词中对时光流逝的忧郁感慨，传递出一份俏皮多彩的活力。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城。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接下来这首《我要你的爱》是黄小琥最具爆发力的经典翻唱之一。这首源自上世纪50年代的英文舞曲，经过姚敏的改编后，成为了一首经典华语歌曲。黄小琥以他浑厚沙哑的嗓音，搭配爵士大乐队的强劲节奏，把直白炽热的爱意唱得野性又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古人写水果，总是用极简的笔墨来唤醒读者的味觉。这些描写水果的诗句，不仅勾勒出瓜果的鲜活形态、甘美滋味，更藏着他们的生活情趣与人生感慨，让平凡人生的烟火染上了诗意的底色。那些带着墨香与果香的诗句，让过日子变成了品日子。接下来，您将收到一份古人的水果清单。

贺新郎秋晓，宋蒋捷。秋太淡，天红早，满江红其六，寄怀祖在善物庵。清，董元楷。苹果堆盘红半染，葡萄张目青如滴。秋货歌，宋，陆游。墙头累累柿子黄，人家秋货争登场。十六，唐，李商隐。流之婀娜，流石繁，流磨清明，流子仙。醉汉山楂石小推盘，累累如樱桃。清，曾习经。谁与秋盘定春时，山楂红晓腻樱桃。赠刘景文，宋，苏轼。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从《诗经》的《桃夭》，《楚辞》的《橘颂》开始，果香萦绕在诗歌里，穿越了中华大地几千年。春华秋实是大自然四季的流转，也是极具生命力的人生旅程。没有厚积薄发，哪来开花结果？待冬雪埋下希望的种子，春风又将唤醒新的诗行。让我们把丰收的喜悦谱成火火的歌谣，迎接下一季的五谷丰登，瓜果飘香。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0: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接下来这首 Imagine 是 Smoke City 乐队在2008年发行的翻唱之作，他们将约翰列侬饱含着和平愿景的经典歌声重塑为 Bossa Nova 曲风与酸爵士曲风相交织的松弛版本，主唱清冷慵懒的声线让整首歌多了一份治愈的温度，一起在这首歌里听见温柔又坚定的力量。这里是耳朵的旅行。

窗外的虫鸣比盛夏时稀疏了一些，夜晚穿过纱窗送来丝丝凉爽。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九点，让这段旋律陪你享受初秋夜晚的安静与舒展。

0: 人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莫扎特是十八世纪音乐天空最耀眼的古典巨星，这位音乐神童为人世间带来了最欢悦的清新乐音。小夜曲原本是中世纪时欧洲的游吟诗人在恋人窗前所唱的爱情歌曲，流行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演唱时常用吉他、曼陀林等拨弦乐器伴奏，歌声缠绵婉转，悠扬悦耳。在1769到1779年的十年间，莫扎特将小夜曲这种形式从起初的默默无闻发展为伟大的作品，以至于后来的器乐演奏的小夜曲也和声乐小夜曲同样流行了。

D 大调第六号小夜曲，又名月下小夜曲或夜晚小夜曲，创作于1776年的萨尔茨堡，当年莫扎特正好20岁。他在创作时除了弦乐器之外，特意在配器中加入了定音鼓，从而让整首作品听起来饱满而多彩。由此也可以断定这部作品是用于室内演奏的作品，并且成为户外小夜曲室内乐化的先声和代表。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欣赏 D 大调第六号小夜曲的第二乐章。

在莫扎特创作的小夜曲中还有一首广受人们喜爱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 这首作品创作于1787年， 作品本来有5个乐章， 后来原本的第二乐章因故失传， 所以现在大家能听到的只有4个乐章。

G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一乐章是一首完整的小奏鸣曲，号角式的开场是其最脍炙人口的主题旋律，随后乐曲以活泼流畅的节奏和短促华丽的八分音符颤音描绘了热闹欢快的场景，洋溢着明媚的色彩和青春的气息。

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是他所有小夜曲作品中最受人们欢迎的一首，也被视为18世纪器乐小夜曲的典范。其中的第二乐章是一首优美抒情的浪漫回旋曲，主部主题简洁而淳朴，温柔恬静的旋律与弦势悠然的节奏，仿佛让人呼吸到了雨后甘美的空气。

莫扎特一生一共创作了13首弦乐小夜曲，G大调弦乐小夜曲是其中的第13号。第四乐章开门见山，在弦乐颤音的铺垫下，小提琴以迭歌式的主题旋律营造了热闹而欢愉的气氛，旋律明澈跳跃，闪烁着无忧无虑的情感。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交响诗是一种单乐章的标题交响音乐，脱胎于19世纪的音乐会序曲。交响诗这个名称是匈牙利著名钢琴家作曲家李斯特于1850年首创的。他认为标题能够赋予器乐以各种各样性格上的细微色彩，这种种色彩几乎就和各种不同的诗歌形式所表现的一样，因此他把标题交响音乐和诗联系起来，称作交响诗。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李斯特的交响诗《节日之声》，这是李斯特提献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波兰公主卡罗琳·沙伊·维根斯坦的作品，音乐积极乐观，洋溢着辉煌的礼赞、欢腾的舞蹈以及诗意的幻想。

李斯特作为交响诗这一题材的首创者，他一生共创作了塔索、前奏曲、普罗米修斯、英雄的葬礼、匈牙利、哈姆雷特、匈奴之战、从摇篮到坟墓等13首交响诗。这些作品的内容大多取材于诗歌、戏剧或绘画，总谱的前面常常有一篇序言，说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主题思想，或引用有关诗文来说明作品的题材内容。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李斯特的交响诗《普罗米修斯》。

交响诗的形式不拘一格，常常根据奏鸣曲式的原则自由发挥，是按照文学、绘画、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等构思做成的大型管弦乐曲，通常多采用单乐章形式，结构比较自由。李斯特的交响诗就常常把奏鸣曲式、变奏曲式和回旋曲式的结构原则糅合在一起，并广泛使用主题变形的手法，从一个或几个基本主题蜕变出形象迥异、性格不同的派生主题。他的这种混合曲式的结构原则和主题变形的表现方法，常被后来的交响诗创作者们效仿或采用。

0: 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张船，
1: 一张船，一张船。
0: 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音乐不是阳光雨露，却沐浴着人类的灵魂。音乐是虚幻而脆弱的，但是又富于感染力和具有永恒性。音乐是鲜花，音乐是美酒，愉悦和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19世纪初叶，音乐创作进入浪漫主义时期，兴起了名目繁多的钢琴特兴曲。音乐的瞬间就是其中的一种，是舒伯特首先创用了这个名称的。首先请各位听到的是舒伯特的 C 大调第一首，音乐的瞬间。

舒伯特的钢琴特兴曲音乐的瞬间一共有六首，都是一些美轮美奂的小曲， 创作于1828年。 我们现在再来欣赏他那首著名的 F小调第三首音乐的瞬间。 舒伯特的这首 F小调音乐的瞬间 是一首天真淳朴令人欣喜的小品，也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

舒伯特的这一套六首音乐的瞬间是世界钢琴小品中的经典之作，也是钢琴家们非常喜欢演奏的曲目。现在我们请各位听到的就是升C小调第四首音乐的瞬间。

舒伯特的这六首钢琴小曲音乐的瞬间捕捉的是一个个瞬间的音乐形象，非常的优美悦耳，是这位歌曲之王写下的最具特色也是最惹人喜爱的名作。我们现在请各位听到的是F小调第五首音乐的瞬间。

音乐的瞬间，瞬间的音乐，音乐是听觉的艺术。愿舒伯特的这些钢琴小曲能给各位带来音乐这个大千世界里最美妙的瞬间。让我们一起再来欣赏降 A 大调音乐的瞬间。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被誉为音乐界的毕加索，他的音乐创作与三部芭蕾舞剧密不可分，那就是《火鸟》《春之祭》与《彼得鲁什卡》。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一起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斯特拉文斯基火鸟彼得鲁什卡》第一组曲、第三组曲，由指挥家亚历山大·雷贝里指挥布鲁塞尔广播与电视爱乐乐团演绎。芭蕾舞剧《火鸟》完成于1910年4月，同年6月25号在巴黎歌剧院首演，获得了空前成功。演出结束后，前来观看演出的作曲家德彪西会见了年轻的斯特拉文斯基，并表达了自己对《火鸟》的赞美。从此，斯特拉文斯基一举成名。这部舞剧音乐创造性地吸收了印象派的音乐手法，巧妙绘制神话故事光怪陆离的色彩，是斯特拉文斯基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一部。

20世纪初叶，芭蕾艺术大师加吉列夫邀请斯特拉文斯基创作舞剧音乐。1910年，斯特拉文斯基创作了芭蕾舞剧《火鸟》的音乐。这部舞剧音乐根据剧情进行了巧妙的构思，作曲家在现实生活情景的刻画中运用了自然音阶，勾勒出剧中故事所发生的特定的场景。他大胆采用半音音阶旋律，烘托出一种超越自然与人类的奇幻色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火鸟组曲》中的《魔王卡奇亚之舞》。

在芭蕾舞剧《火鸟》巨大成功的鼓舞下，加吉列夫决定再排演一部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舞剧，这就是《彼得鲁什卡》。彼得鲁什卡是欧洲各国街头木偶剧中的丑角。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儿时在街头的木偶戏中常常看到这位小丑，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把这位家喻户晓的木偶形象在舞台上树立起来。斯特拉文斯基笔下的彼得鲁什卡动作笨拙，不善言辞，但感情淳朴，招人喜爱。1911年6月13号，彼得鲁什卡在巴黎由皮埃尔蒙特指挥首演，获得巨大成功。

在芭蕾舞剧《彼得·鲁什卡》中，木偶在魔术师的命令下变成了活人，而要成为活人，就要经历人间的苦难。于是，三个木偶——彼得·鲁什卡、芭蕾舞女演员和摩尔人，上演了他们之间关于爱情、痛苦和死亡的故事。斯特拉文斯基为舞剧《彼得·鲁什卡》创作的音乐赋予动力，配器尖锐粗粝，尤其是在打击乐器和铜管乐器的使用方面，有很多开创性的贡献。

月挂梧桐，蝉鸣涧溪，晚风吹来淡淡的桂子余韵。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晚上十点，就让经典音乐广播舒缓的旋律漫过一窗秋夜的清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 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萨蒂的三首裸体歌舞第一号。这首钢琴小品创作于1888年，曲名中的裸体歌舞并非是字面之意，而是萨蒂受古希腊文化启发，指音乐如裸体般褪去所有的浮华装饰，回归最朴素冥想的状态。它的旋律简单如孩童哼唱，以四小节乐句循环往复，和声清澈而新颖，营造出悬浮般的空灵感。整首曲子没有强烈的对比与宣泄，只有一种如月光洒落般的无欲无求的纯粹和宁静，是音乐中少即是多的完美典范。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笔下的爱情大多是纯净深情又带着一丝忧伤的故事，他用温柔绵长的旋律写一见钟情，通过丰富多变的肢体描述对真爱始终的坚信。老柴认定爱可以跨越一切苦难，所以在他的音乐中，这份爱干净的不含一丝杂质，执着的可以生死相随。它既有易碎的温柔，又有撼动黑暗的力量，是藏在音符里最赤诚的纯爱。恰似中国诗人元好问在《摸鱼儿·雁丘词》里对爱情的总结：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今天我们分享柴可夫斯基为芭蕾舞剧《天鹅湖》创作的音乐，感受他用音乐创造的纯爱世界。

100多年过去了，天鹅湖的旋律依然在世界各地的剧院里回响。每当双簧管奏响天鹅主题，我们就会被那份纯粹的爱所打动。天鹅主题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的序曲，旋律悠长圣洁，节奏舒缓平稳。这个主题简洁凝练，而且贯穿全剧，既刻画了天鹅的优雅高贵与身不由己的哀愁，又象征着纯洁忠贞的爱情，极具画面感与象征意义。柴可夫斯基写下的不是一个虚构的童话，而是一份真挚的爱情宣言。这位终身在情感漩涡中挣扎的作曲家，把自己对爱情最极致的想象、最痛彻的领悟，全都融进这部芭蕾舞剧的音符里。

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王子在湖畔邂逅白天鹅公主奥杰塔，两人互诉衷肠后，四只小天鹅在湖畔嬉游，以整齐轻盈的舞步展现天真与欢乐。柴可夫斯基以八分音符与休止符交替，生动地模仿小天鹅迈着短腿蹒跚嬉游的可爱姿态。现在我们欣赏的就是舞剧《天鹅湖》第二幕中的《四小天鹅》舞曲，由卡拉扬执棒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这一版本更像是一首交响性的乐曲，它弱化了舞台上的即兴感与活泼感，转而强调音乐的内在秩序与贵族气质，听感上华丽而克制，虽然少了些许童真，但却多了一份耐人寻味的精致与宏大。

1877年天鹅湖第一次上演时反响非常平淡，由于各种原因的交杂，导致当时呈现的是一场失败的演出。老柴的音乐被粗暴篡改，原作意图尽毁。当时的芭蕾界偏爱简单轻快娱乐化的音乐，对柴可夫斯基这种交响性戏剧性悲剧性的芭蕾音乐完全不适应。直到1895年，编舞家比基帕与伊万诺夫重新排演这部芭蕾舞剧《天鹅湖》，并且完整恢复了老柴的原作音乐，从而使《天鹅湖》真正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舞剧之一。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原本是一出悲剧，但自首演以后，《天鹅湖》的结局发展出了很多个版本。进入20世纪后半叶，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深受世界各地观众喜爱的结局。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是第二幕中白天鹅奥杰塔与王子的经典双人舞音乐，也是整部《天鹅湖》最深情、最核心的纯爱段落。旋律悠长深情，充满了温柔的倾诉感，音乐情感层次细腻，从初见的羞涩试探到彼此信任的深情倾诉，再到温柔相守的浪漫，完美象征了纯洁忠贞、生死相依的爱情。

柴可夫斯基塑造的天鹅湖音乐并不激烈，甚至有时像一声轻轻的叹息。整部作品的底色是温柔、忧伤、安静的，始终带着内敛、深情、克制的美。老柴的浪漫与忧愁，让这些旋律长久地散发着动人的韵律。当音乐响起，有时甚至替我们说出了心底柔软且无法隐藏的遗憾和忧伤。节目的最后，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荷兰中提琴演奏家、指挥家吉斯·克拉莫斯执棒伦敦莫尼亚管弦乐团带来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主题。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那些远去的故事和感动，终会在记忆里沉淀成珍贵的宝藏。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奥地利军乐队指挥约瑟夫·瓦格纳的双鹰旗下进行曲。进行曲以沉稳的鼓点与号角式的引子开场，随即展开雄壮豪迈、旋律性极强的第一主题，充满皇家气派。中段转入抒情如歌的旋律，由木管轻柔奏出，仿佛对往昔荣光的怀念。最后，第一主题以更加辉煌的配器再现，在铿锵的节奏中荣耀收束。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影子与回旋随想曲》。1863年，圣桑为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写下这首炫技之作，体现给这位帕格尼尼在世。影子部分由小提琴与乐队深情对话，带着西班牙特有的忧伤与热情。随后回旋曲式主题轻快跃出，小提琴在快速音群中飞驰，如舞者裙摆飞扬。整首曲子像一场酣畅淋漓的独舞，时而低回缠绵，时而激情迸发。

0: 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让我们乘着音符回到1717年的泰晤士河上，聆听亨德尔最著名的水上音乐。这部作品是亨德尔为英王乔治一世的盛大河上游览而做的庆典音乐。想象一下，在夏夜的河面上，50名乐师在另一艘船上持续演奏，国王的船队被美妙的旋律环绕着，这本身就是一场流动的音乐盛宴。音乐充满了巴洛克式的欢乐与明亮，为了适应户外演奏，亨德尔巧妙地突出了铜管乐辉煌灿烂的音色，与弦乐的优雅线条形成了生动的对话，营造出一种既庄严又喜庆的气派。节奏明快，旋律优美，仿佛能让人看见河面上荡漾的灯火与波纹。

浮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穿越到莫扎特笔下那个充满异域想象的土耳其世界，出自 A 大调第十一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土耳其风格的回旋曲。乐章在轻盈活泼的回旋曲主题与威武雄壮的土耳其风插部间交替，插部特意模仿了土耳其军乐队的效果，营造出华丽而富有冲击力的对比。它巧妙地将欧洲的优雅与异国的豪放融为一体，是莫扎特音乐中游戏精神的绝佳体现。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一曲 Thousand Kisses Deep 千吻之深，来自于小号演奏家 Chris Potti 的演奏。这首作品的原版是莱昂纳德·科恩的同名杰作。这位风靡二十世纪的音乐诗人，总是以一颗敏感而细腻的心去写作、去歌唱、去生活。而他的这首歌，即便是剥去了歌词，剥去了科恩独有的沙哑嗓音，也依然可以由小号传递出那弥漫着伤感、深邃的氛围。享誉世界的小号演奏家 Chris Potti 很擅长用气息去诠释爱情中的柔软和痴缠，那种发自肺腑的吐纳呼吸，可以将旋律中隐藏的情绪细腻诉说，娓娓道来。在演绎这首 A Thousand Kisses Deep 千吻之深时，他为作品注入了岩浆般浓烈的炽热情绪。有人说，这首曲子中同时存在着烽火炽烈的春夏和无声无息的秋冬，令人沉醉着迷。本期音乐能量包把这首恪守深情的歌送给你，它提醒着我们，即使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也不要忘记本真的初心，任时光的藤蔓爬上你的眼角，澄澈的深情不改。

0: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弗雷创作的西西里舞曲。这首作品模仿了古老的西西里民间舞曲节奏，旋律在六八拍的摇曳中由长笛和小提琴奏出，甜美中带着一丝无法驱散的忧郁，伴奏如同波浪轻轻拍岸，它充满了法国音乐特有的精致、朦胧与克制的情感，像一场发生在海边古堡的优雅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这段旋律是巴赫的 G 小调第七号羽管键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巴赫以他无与伦比的复调技巧，为这首曲子披上了深刻的德国式沉思外衣。羽管键琴清冷的音色与弦乐交织，第一乐章充满了克制的激情与精密的悲怆，他将世俗的火焰锻造成了通往星空的神圣阶梯。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现在是午夜零点，月色温柔，晚风轻扬，夏蝉间歇，秋虫浅唱，一切归于安静，轻轻的，淡淡的。你好，我是怀强，祝你晚安，好梦。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清风破晓，全新的一天灿烂开启，陈阳陪您迎接朝阳。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6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从古至今，罗马这座历史古城传承下来了许许多多重大的节日，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同样对雷斯庇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罗马的节日第一乐章竞技场。在这个乐章中，雷斯庇基用大量的铜管乐器来表现古罗马竞技场的格斗场面。

与雷斯毕基罗马三部曲的前两部作品《罗马的喷泉》和《罗马的松树》一样，第三部《罗马的节日》也有四个乐章，通过不同的乐章来表现罗马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现代。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2: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肖邦的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830年，作曲家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对这部作品有以下说明：新协奏曲的慢板乐章是 E 大调，我并不特别要求此部分强劲的力度，我是以浪漫、平静、略含忧郁的心情做了这首作品，必须非借此让人产生像是在眼望着一个能引起无数快乐的回忆那样的印象不可，比如像是美丽春天的明月，良宵那样的印象。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邦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今天我们听到的肖邦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由葡萄牙女性钢琴家皮蕾斯演绎。这部如诗般的作品，在钢琴家皮蕾斯独有的细腻诠释中，被赋予了更加温柔的气质和舒缓的意境。我们一起来聆听第三乐章。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交响诗在中亚西亚草原上由俄罗斯作曲家鲍罗丁创作于1880年。1881年献给交响诗这一题材的首创者，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交响诗在中亚西亚草原上是标题音乐的代表作品之一，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作曲家在乐谱上写有这样的说明：在一望无际的中亚西亚草原上，隐隐传来宁静的俄罗斯歌曲，马匹和骆驼的脚步由远而近，随后响起了古老的东方歌曲。一支商队缓缓走来，他们在辽阔的草原上长途跋涉，随后又渐渐远去。俄罗斯音调与具有东方色彩的旋律和谐地交汇在一起，回声长久地在草原上萦绕回荡，最后消失在草原深处。

交响诗在中亚西亚草原上是一首双主题变奏曲，两个主题交替变奏。作品一开始，小提琴声部奏出持续的梵音，表现草原的广漠无边。紧接着单簧管奏出第一个主题，也就是俄罗斯民歌曲调的主题。接着这个优美如歌的主题由圆号反复，其后在小提琴、圆号和木管乐器的衬托下，中提琴和大提琴用拨弦描绘出马蹄和骆驼的脚步声。

当第一主题在单簧管上再度出现时，速度稍微加快，由圆号反复后发展到乐队全奏，气势颇为雄壮。

随之而来的作为第二主题前导的马蹄和骆驼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亮，仿佛队伍越走越近。第二主题反复，开始由大提琴和英国管奏处，之后转移到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声部。

随后由双簧管演奏第一主题，长笛和小提琴声部同奏第二主题，两个主题重叠在一起，形成复调结合，使作品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形象地表现了商队前进的景象。

交响诗在中亚西亚草原上的尾声，在表现马蹄声的背景上，第一主题的片段在各个乐器上专一，表现商队渐渐远去。长笛以很轻的音量奏出在中亚西亚草原上的第一主题，及时总结，又仿佛是回声。终于，它也消失在茫茫大草原的上空。

清晨的风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晨光与希望都在甜美中酝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七点，让我们用动听的旋律解锁初秋的温柔。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在悠扬旋律中缓缓开启，欢迎走进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忙碌奔波还是悠然安闲，都有旋律温柔相伴。乐声从巴洛克绵延至现代，从西方融汇到东方，不急不缓，只为赠予您一段惬意美好的清晨时光。

刚才我们欣赏了巴赫意大利协奏曲第一乐章，这是他从未踏足那片土地时写下的想象。羽管琴键上，右手与左手模拟着独奏与乐队的对话，旋律明亮通透，像是地中海的阳光洒在威尼斯的水面上。让我们走进巴赫那座最精密的音乐大厦——哥德堡变奏曲。这首作品原本是巴赫为一位失眠的伯爵所作，让他的羽管琴键师在夜里弹奏助眠。结果这首曲子不仅没让人睡着，反而成了键盘文献里的一座丰碑。

0: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来欣赏安德森作品《跳华尔兹的猫》。这首短作品轻快诙谐且多变，就像是一只活灵活现的猫咪。圆舞曲的节奏搭配弦乐的滑音，巧妙地模仿猫咪的叫声。中段部分轻快的节奏就像是猫和鼠互相追逐捉弄。那这支作品后来也成为了动画片《汤姆猫和杰利鼠》的配乐。我们一起来欣赏《跳华尔兹的猫》。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1824年，32岁的罗西尼应邀执掌巴黎意大利歌剧院，带着对美食与歌剧的双重爱好，开启了他与巴黎长达40余年的爱恨纠葛。这位从意大利来的歌剧顶流，彼时已经是欧洲乐坛的顶配打工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让他红遍欧洲，各大歌剧院争相等他排期创作歌剧。但罗西尼刚在巴黎站稳脚跟，就发现这儿的观众不吃意大利歌剧华丽花腔炫技的套路，巴黎人要的是场面，是热闹，是这票钱花得值的满足感。

1829年，罗西尼在巴黎交出了自己的巅峰之作歌剧《威廉·退尔》，首演当晚，掌声直接掀翻歌剧院屋顶。但谁也没想到，37岁的罗西尼居然就此宣布急流勇退，淡出了歌剧创作。这一波操作确实出乎意料。

每周六罗西尼家的圆桌上永远摆满硬菜，奶油鳟鱼、松露烩饭配着顶级葡萄酒，不愧都是美食家严选。李斯特在他家的钢琴前即兴炫技，雨果和大仲马凑在一旁唠文学八卦，帕格尼尼偶尔来创个场，拉一段小提琴惊艳全场。罗西尼这位前歌剧大师化身沙龙主理人，兴致上来就弹弹琴唱两句，犯懒了就把场子交给圣桑等行业晚辈。沙龙越办越热闹，而罗西尼的身体却开

但罗西尼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威廉退尔的音符至今还在各大歌剧院回荡，巴黎餐厅里的罗西尼小牛排依旧香飘四溢。这是一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菜式，用黄油煎的外焦里嫩的牛排铺上肥美的鹅肝和黑松露，据说罗西尼生前每周至少要炫两次。从1824到1868年，巴黎见证了罗西尼最耀眼的创作巅峰，也陪伴了他从容的躺平生涯。罗西尼留给这座城市的不只是一部史诗歌剧和一场场热闹的沙龙，更是一种通透的生活姿态。伟大的艺术家既要有征服灵魂的才华，也要有热爱生活的好胃口，而罗西尼把这两者都做到了极致，活成了人人羡慕的人生赢家。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欢迎继续收听日出古典。接下来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在那银色月光下的交响版，原曲的旋律就像是一首古老的歌谣，而这首交响版则是为它披上了一层朦胧而深远的月色纱幔。弦乐铺展出了辽阔的夜空，铜管点缀着远星，旋律在熟悉的情怀里升华出一种泛着金属光泽的现代的乡愁。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被称为魔鬼小提琴家的帕格尼尼以登峰造极的琴技声名远扬，他创作的小提琴曲更是因为超高难度而被其他音乐家敬而远之。在小提琴界拥有如此的光环，其实帕格尼尼还是一位优秀的古典吉他演奏家。1797年前后，帕格尼尼离开家乡热那亚，来到卢卡共和国闯荡。只会拉琴的他因为没有工作，一度穷得几乎要饿死。山穷水尽时，帕格尼尼走进赌场，希望能够搏出个未来。结果不仅失去了心爱的小提琴，还因为欠下赌债被暴打一顿。就在最落魄的时候，帕格尼尼邂逅了一位名叫迪朵的女孩，她的家就在卢卡郊外。善良的迪朵将帕格尼尼带回家养伤，伤好后，帕格尼尼返回了故乡热那亚。

2001年，帕格尼尼的声名已经响彻了意大利，他决心去寻找他的梦想与爱情。这时的迪朵已经成为了卢卡当地新组建的宫廷乐队中的吉他手，他再次向几年前收留过的年轻人帕格尼尼发出邀请。19岁的帕格尼尼重新回到了迪朵身边。当时的卢卡被拿破仑攻占，并建立了新的王国，他正从战乱的欧洲废墟中迅速地崛起，急切地寻找着代表他的新声音。帕格尼尼在卢卡举办了一场音乐会，用魔鬼一般华丽的琴技赢得了满堂喝彩。第二年，帕格尼尼被聘请为卢卡新共和国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在这支乐队里，有着珍珠一般闪烁的吉他天使迪朵和小提琴魔王帕格尼尼琴瑟和鸣。在爱慕之余，为了赢得家人芳心，帕格尼尼写了不少小提琴与吉他二重奏曲，作为特别的礼物送给心爱的姑娘。有趣的是，帕格尼尼的小提琴曲几乎都以技巧艰深而著称，但他的吉他曲却很少有炫技之作，大多朴实而优美。弹奏吉他时的帕格尼尼似乎忘记了所有绚丽的技巧，只是宛如古代的游吟诗人一般，在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留下一串惆怅的音符。帕格尼尼对吉他的态度似乎一直有些矛盾，他曾经说过，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乐器，只是它可以激发出许多我在小提琴上无法迸发的思绪和想象，除此之外它没有什么价值。但帕格尼尼也说过，小提琴是我的情人，吉他是我的主人。而实际的情形是，帕格尼尼的吉他作品不仅在数量上占据了他室内乐作品的很大比例，更在艺术水准上令当时的很多吉他演奏家钦佩有加。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一杯啤酒。

0: 手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蕾丝碧姬西西里舞曲。西西里舞曲是17、18世纪起源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种古老舞曲，旋律线条悠长舒缓，音符之间留出了足够的空白，那种古老而宁静的气息就像是从几百年前飘过来的，落在耳边又轻轻散去。

部节目内容了。在节目之余呢，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这里还藏着更多晨间音符等待你的聆听。我是魏荣，希望此刻你可以带走一片声音的朝霞，来装点今日的行程。我们下期再见。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